搜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can't feel.
1: FM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工作满档吗？保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这里是 HFM Asian New Music， 有我 Max 玉成在这里陪你了一个小时的热歌还有新歌准备好了哟。如果呢要你用一个表情包来表达你现在的心情的话，你会选哪个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了，看看谁的最搞笑最贴切。先给你播放这首歌 Tove Strait 的 Sunflower。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这首歌来自他那一种很典型的创作方式，把很日常的东西，比如一对耳环，写成一段情绪记忆。你有没有过这一种感觉呢？有些小东西反而比人本身还让人记得更久。现在一起来听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是来自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那说到 Olivia Dean 呢，她最近带着专辑就是开巡演，而她希望带给大家的不只是音乐而已，她甚至想把女性主义书籍带进这一个演唱会的现场，让歌迷除了听歌也能够接触到新的想法和观点的。那感觉现在的演唱会不只是在唱歌而已，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分享。那你去看演唱会的时候，最在意的是舞台效果、歌单还是现场的氛围呢？马上来听听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听越青春。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2026韦礼安 Hi 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Hell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这一段呢是 Dave and Thames 的合作作品 Rain Dance。这首歌来自 Dave 的专辑 The Boys Who Play the Harp， 把 UK rap 的叙事感还有 Afro beats 呢灵魂唱腔融合在一起，情绪很统一，但层次也很丰富。那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但你只记得其中一个感觉呢？好了，一起来听 Rain Dance。
1: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See you at the bar, you was hardly talking. That's when I knew that your heart was scarring. Friends to lovers need a part to star in. Like, wait, babe,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这首歌，最近突然被很多年轻的听众发现了，那也证明一件事情，好歌有时候只是晚一点遇见对的人。那你有没有一首歌当年没感觉，几年后再听却完全不一样了呢？马上送上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来到节目的尾声了，希望你喜欢也非常享受今天的音乐。那欢迎你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了。这首歌送给你 LSO One Republic 的 In Your Eyes，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乐坛当中的强强联合一旦是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粉丝群体，立刻会让这首歌成为全球的热门单曲。接下来时间在 H Touch Music 分享这首歌，叫做 Bang Bang， 是古巴裔美国流行女歌手 Camila Cabello 跟英国歌手 Ed Sheeran 黄老板合作的一首歌，收录在 Camila 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Familia 当中。歌曲延续了 Camila Cabello 招牌的拉丁风格，融合了轻柔舒适的雷鬼动感的曲风，带有萨尔萨舞曲的元素，那么副歌也可以说是朗朗上口，并且具有记忆点。这首歌代表了 Camila 的音乐风格的一次成功探索，也是他跟这个 Ed Sheeran 继 South of the Border 之后的又一次出色的合作。当然当年这首歌呢也是被大家追捧的非常热烈的一首单曲了。接下来时间就来回顾这一首歌 Camila Cabello featuring Ed Sheeran 带来的 Bam Bam 在 Asia Touch Music。

0: 夜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维里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是李松，这里是 H Touch Music。 很多现在乐坛上流行的女歌手，她们之前在电视上都是童星。那我说的这位歌手呢是 Sabrina Carpenter， 她1999年出生哈，因为在音乐和影视领域的出色表现而广受欢迎。她之前早年就是迪士尼的童星，在音乐方面呢也有着非常显著的成就，凭借歌曲 Espresso 跟专辑 Short and Sweet 获得了多项大奖，包括2025年格莱美最佳流行歌手和最佳流行专辑。今天我们分享这张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他的这个单曲啊，叫做 Singular Act One， 在他19岁那一年发表，当年却让人赞叹完美的歌喉，也是有着广阔的音域，成功打入到当代乐坛之中，搭配上他甜美迷人的外形，营造出一个新时代女生的最佳范本。那这一张单曲的制作人其实有很多都是跟知名歌手合作，比如说 Maroon 5、 Madonna、 Demi Lovato、 David Guetta、 Usher 还有包括 Britney Spears 等在内的这个制作人都帮他来去做这样的一张单曲。开场的首支主打单曲 Almost Love 呢就登上了公告牌舞曲榜的冠军宝座，同时也闯入到了 Mainstream Top 40， 并且在 YouTube 累计播放超过了3000万人次的点击率， Spotify 上呢也超过了1400万次的播放量，也成为了当时一首非常非常强烈的 Dance Pop 风格的歌曲。那今天我们听的是其中的一首歌，叫做 Paris。 我觉得并不像专辑的主打那样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却由此可以感受到 Sabrina 在日后一定会成为超级巨星。来吧，分享这一首歌，当年她只有19岁送来的 Paris。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音乐当中的融合呢，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被大家所津津乐道的。就像接下来时间这两支欧洲的老牌乐队，分别是来自荷兰的交响金属乐队 Within Temptation 以及来自瑞典的另类摇滚乐队 Smash Into Pieces。 两支乐队的合作呢，给我们带来这首新歌叫做 Somebody Like You。 说到荷兰的这支交响金属乐队呢，他们成立于1996年，以其哥特式的音乐风格和女主唱的声线所著称。那这支乐队呢，融合了金属交响、新古典主义和电子元素。另外 Smash Into Pieces 呢，是在2008年成立的一支来自瑞典的另类摇滚乐队，以其电影式的摇滚风格来著称，把强劲的电子音色、抓耳的旋律跟前卫的视觉效果融合在一块，创造出如同电影般的音乐体验。那么当两支乐队融合在一块共同演绎一首歌的时候呢，有乐迷评价说，男生女生的声线交织就如同是老坛酸菜般的层次分明、醇厚并且是有韵味，那么也是深情的爆发，就像是火山的喷发一样啊，也可以说是让我们在其中听到了浓浓的爱意倾泻。这首歌 Somebody Like You， 接下来时间就有请两支乐队吧， Within Temptation 以及 Smash Into Pieces 带来 Somebody Like You，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咖啡的朋友呢，是不是有些人都特别喜欢喝奶咖？有没有试过去真正尝吃一份 espresso， 就是浓缩哈？听过这首歌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李松，您关注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Beside You 呢，是英国歌手 James Blunt 在2023年的一张专辑，是他第7张录音室专辑《Who We Used to Be》当中的主打单曲。这首歌在风格上融合了流行跟电子元素，是一种较为现代的音乐质感。部分听众认为它带有夜店舞曲的感觉，也是展现了 James Blunt 在音乐创新上的一种尝试。是在很多现场演出当中呢，这首 Beside You 也成为他表演的这个必唱曲目之一。在2024年的 Who We Used To Be 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呢，这首歌多次出现在歌单当中，甚至在广州站作为开场曲目充满能量的表演点燃了现场的气氛。作为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音乐旅程当中的一个新鲜作品， Beside You 延续了他对情感的深刻表达，同时也体现了在音乐风格上不断的探索跟创新。我们接下来时间有请 James Blunt 送来 Beside You 在 Asia Touch Music。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2: Asia FM，
3: Asia FM
1: 即将为你带来。

0: 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不仅好音乐。
0: FM。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乐台，
1: 越听越青春。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恣意的阳光载满夏日的休闲，夏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2: 由你去定义。

0: 首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润东，现在是中午12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有很多人会觉得要在某一个圈子内来出名的话呢，首先就要去打好人际关系，要去混圈层，但是就有一些人不按套路出牌，他们从来不混圈层，而是就是标榜做自己，只有把自己做到最好的时候，你身边的那一些曾经想攀附的人，他们就会主动的过来依靠你了。所以呢，重点就是怎么样把自己做到最好。接下来送上这首《青花瓷》，来自于周杰伦。

有的时候呢，友情真的不像爱情那样可以变得轰轰烈烈，有的时候会这样哈，但大多时候呢，友情可能是平凡的，然后在生活当中那一些微小可是又持续发光的存在着。所以说在你长大的过程当中，最后留在你身边的那些朋友真的应该好好的来珍惜。继续来听到《知否知否》，来自于胡夏和郁可唯。

0: 夜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2:16。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听到 Jolin 蔡依林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刚刚说到的奇葩客人系列当中，除了有拿不定主意的，那就还有像全世界都对不起我这种类型，总是可以找到令他嫌弃的地方，比如说队伍排太长啦，空调气温太低啦，或者是这个咖啡太烫了等等之类的。那遇到这种情况，你们的这个受训的守则里面又会教你们怎么样来回答呢？继续来分享这首《素贞》，来自于后弦。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如果有一个多年未见的同学，就真的从来没有联系过的同学，突然加到你的微信了，每次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都会心里觉得一惊，哎，这是要干什么？然后会觉得有一点弱弱的尴尬。加回去之后呢，不外乎几种情况：第一呢，他可能要结婚了；第二呢，他可能要做微商了；第三呢，他们家孩子可能要参加什么比赛要投票了。你是不是觉得也有这样子的感觉？听到这首《没那种命》，来自于陈小春。

果让我可能一个礼拜去住在一个比较安静宁静没有特别多商业的地方，我可能一个礼拜能够就是享受这一份宁静，但是可能之后呢就会觉得无聊。但是有些人呢天生就是喜欢这样一份宁静，不愿意跟大都市过多的东西来打交道哈。分享的歌曲来自梁咏琪，一首《偏见》。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家对于一些踏实的小癖好的习惯，那就有人说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被子夹在两腿中间，这样才会有踏实感，才睡得着。好吧，这也算一条，好像因为我也有这样子的习惯，分享蔡米柚的寂寞。好了。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 由你去定义。

0: 由你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我们总是在最没有能力的时候爱上了这辈子最爱的人，在生活的戏谑下眼睁睁的失去和错过。后来当一个人可以把两个人的梦想变成现实的时候，也只是他一个人走到了这一步看似不错的人生，而对方却再也回不来他身边了。悲伤无奈过后，我想剩下的也只有祝福了吧。送上的歌曲来自黄小琥，一首《猜心》。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休闲时光，送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日本有一位癌症妈妈千惠，冒着生命危险生下女儿阿花之后，不幸癌细胞扩散，生命进入倒计时。这一位坚强勇敢的母亲想要在离世前给女儿留下受用终生的遗产。思来想去，千惠决定教女儿学会做饭，因为学会了做饭便意味着生存能力的形成。阿花4岁生日那一天，妈妈送了一条围裙作为生日礼物，别的孩子还腻在父母的怀里撒娇，阿花却已经系起了围裙。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故事。马上我们要听到孙燕姿的这一首《直来直往》，收录在她

真正长大之后明白的第一个现实，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专门为了爱你而来的，没有人是为你量身打造全方面合适在等待着你的。如果说离开校园后第一件勇敢面对的事，大概就是爱情，至于一个成熟的人来说确实不是全部。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陶喆，一首流沙。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14:47。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范晓萱，这一首情歌。

在我们身边会路过很多的人，陌生的，熟悉的，陌生后渐渐熟悉的，熟悉后却又渐渐变得陌生的，各种各样的。哪怕他们在你背后说你坏话，抢你的工作，你总有办法一笑而过，轻松说服你自己。但当你投入一段感情的时候，开始把希望寄托在相爱的人身上，你就会发现失望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不负责任的忽视。接下来听到郭顶所带来的每个眼神都只身荒野。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即使两个人曾经相爱，也未必可以永远在一起。哪怕他们一起写歌，哪怕他们婚后有了彼此生命的延续，也终究没有留住这段关系。但当世事纷扰渐渐平息，两个人走出阴霾，各自有了新的幸福之后，人们也终于能够释怀。继续来送上这首《时光》，来自于许巍。

是一起的幸福，一模一样的陌生，一模一样的留白，可缘分进化，不同的结界，故事却研发了不同的意外。遇见是很彻底，彻底过后也就成了冲动的散场。其实感情不过是两个人之间的游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现在时间15:15，继续来送上一首《停电》，来自于金莎。

看到在匿名的网站上有人会诉说着和另一半的小摩擦，然后问大家怎么办，让不相识的人给出主意。其实当事人也都懂，所有的借口都是因为我不够爱你，所以有另一半能平平淡淡在一起就好好珍惜吧。来听到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来自于胡彦斌。

0: 是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在很多年前了，这首歌初听会觉得不是很懂，可是现在却觉得歌词很有意境，配上和谐的曲子很容易契合人的心境。我也相信这首歌大多数的人都有听过，似乎会觉得这首歌百听不厌。接下来分享一首《踢踢他》。

印象里夏天有很多水果可以吃，后来才明白果实本该在秋天成熟，剩下的果实也注定苦涩。年轻的喜欢因为简单而美好，却因为太单纯而难以承受生活里种种考验，所以才会发出一些成熟的感叹吧。接下来分享一首《放爱一条生路》，来自于那英。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15:47。接下来分享蔡琴所带来的《乡间小路》。

分手的恋人离别前总是要故作镇定地祝福对方一番，似乎显得自己很大方，并且他们所谓的假想敌暂时还不存在，不过是气话和不甘心的话罢了。但真正还爱着你或者曾经深爱过你的人，在得知你遇到对的人时，此时的祝福就显得那么不容易说出口。真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又怎么会甘心看着他跟别人幸福呢？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正，一首《四个朋友》。

0: 中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2: 不是你又是谁？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n FM，
2: Asian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休闲时光，纵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Malcolm Todd 的 Ear Rings， 这首歌来自他那一种很典型的创作方式，把很日常的东西，比如一对耳环，写成一段情绪记忆。你没有过这一种感觉呢？有些小东西反而比人本身呢、还让人记得更久。现在一起来听 Malcolm Todd 的 Ear Rings。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是来自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那说到 Olivia Dean 呢，她最近带着专辑就是开巡演，而她希望带给大家的不只是音乐而已，她甚至想把女性主义书籍带进这一个演唱会的现场，让歌迷除了听歌也能够接触到新的想法和观点的。那感觉现在的演唱会不只是在唱歌而已，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分享。那你去看演唱会的时候，最在意的是舞台效果、歌单还是现场的氛围呢？马上来听听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那现在已经是7:25。继续来听到这首半生熟，来自于戴佩妮跟平

0: 台，
1: 越听越青春。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Hell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这一段呢是 Dave and Tams 的合作作品 Rain Dance。 这首歌来自 Dave 的专辑 The Boys Who Play the Harp， 把 UK Rap 的叙事感还有 Afrobeats 呢灵魂唱腔融合在一起，情绪很统一，但层次也很丰富。那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但你只记得其中一个感觉呢？好了，一起来听 Rain Dance。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See you at the bar, you was hardly talking. That's when I knew that your heart was scarring. Friends to lovers need a part to star in. Like, wait, babe,

不要因为也许会改变就不肯说出那句美丽的誓言，不要因为也许会分离就不敢追求一次清新的相遇，总有一些什么会留下来的，留下来的一件不灭的记忆，让那些相识的人也能够知道我曾经怎样的深深的爱过你。分享的歌曲来自弦子，一首《看走眼》。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这首歌，最近突然被很多年轻的听众发现了，那也证明一件事情，好歌有时候只是晚一点遇见对的人。那你有没有一首歌当年没感觉，几年后再听却完全不一样了呢？马上送上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来到节目的尾声了，希望你喜欢也非常享受今天的音乐。那欢迎你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了。这首歌送给你， Alesso One Republic 的 In Your Eyes，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乐坛当中的强强联合一旦是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粉丝群体，立刻会让这首歌成为全球的热门单曲。接下来时间在 H 超群的嘴分享这首歌，叫做 Bam Bam， 是古巴裔美国流行女歌手 Camila Cabello 跟英国歌手 Asham 黄老板合作的一首歌，收录在 Camila 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Familia 当中。歌曲延续了 Camila Cabello 招牌的拉丁风格，融合了轻柔舒适的雷鬼动感的曲风，带有萨尔萨舞曲的元素，那么副歌也可以说是朗朗上口，并且具有记忆点。这首歌代表了 Camila 的音乐风格的一次成功探索，也是她跟这个 Ed Sheeran 继 South of the Border 之后的又一次出色的合作。当然当年这首歌呢也是被大家追捧的非常热烈的一首单曲了。接下来时间就来回顾这一首歌 Camila Cabello featuring Ed Sheeran 带来的 Bam Bam 在 Asia Touch Music。

是李松，这里是 H Touch Music。 很多现在乐坛上流行的女歌手，她们之前在电视上都是童星。那我说的这位歌手呢，是 Sabrina Carpenter， 她1999年出生哈，因为在音乐和影视领域的出色表现而广受欢迎。她之前早年就是迪士尼的童星，在音乐方面呢也有着非常显著的成就，凭借歌曲 Espresso 跟专辑 Short and Sweet 获得了多项大奖，包括2025年格莱美最佳流行歌手和最佳流行专辑。今天我们分享这张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他的这个单曲啊，叫做 Singular Act One， 在他19岁那一年发表，当年却让人赞叹完美的歌喉，也是有着广阔的音域，成功打入到当代乐坛之中，搭配上他甜美迷人的外形，营造出一个新时代女生的最佳范本。那这一张单曲的制作人其实有很多都是跟知名歌手合作，比如说 Maroon 5、 Madonna、 Demi Lovato、 David Guetta、 Usher 还有包括 Britney Spears 等在内的这个制作人都帮他来去做这样的一张单曲。开场的首支主打单曲 Almost Love 呢就登上了公告牌舞曲榜的冠军宝座，同时也闯入到了 Mainstream Top 40， 并且在 YouTube 累计播放超过了3000万人次的点击率， Spotify 上呢也超过了1400万次的播放量，也成为了当时一首非常非常强烈的 Dance Pop 风格的歌曲。那今天我们听的是其中的一首歌，叫做 Paris。 我觉得并不像专辑的主打那样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却由此可以感受到 Sabrina 在日后一定会成为超级巨星。来吧，分享这一首歌，当年她只有19岁送来的 Paris。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 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潮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英语当中的融合呢，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被大家所津津乐道的。就像接下来时间这两支欧洲的老牌乐队，分别是来自荷兰的交响金属乐队 Within Temptation， 以及来自瑞典的另类摇滚乐队 Smash Into Pieces。 两支乐队的合作呢，给我们带来这首新歌，叫做 Somebody Like You。 说到荷兰的这支交响金属乐队呢，他们成立于1996年，以其哥特式的音乐风格和女主唱的声线所著称。那这支乐队呢，融合了金属交响、新古典主义和电子元素。另外 Smash Into Pieces 呢，是在2008年成立的一支来自瑞典的另类摇滚乐队，以其电影式的摇滚风格来著称，把强劲的电子音色、抓耳的旋律跟前卫的视觉效果融合在一块，创造出如同电影般的音乐体验。那么当两支乐队融合在一块共同演绎一首歌的时候呢，有乐迷评价说，男生女生的声线交织就如同是老坛酸菜般的层次分明、醇厚并且是有韵味，那么也是深情的爆发，就像是火山的喷发一样也可以说是让我们在其中听到了浓浓的爱意倾泻。这首歌 Somebody Like You， 接下来时间就有请两支乐队吧， Within Temptation 以及 Smash Into Pieces 带来 Somebody Like You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喝咖啡的朋友呢，是不是有些人都特别喜欢喝奶咖？有没有试过去真正尝吃一份 espresso， 就是浓缩哈？听过这首歌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李松，您关注到的是 H Touch Music。Beside You 呢，是英国歌手 James Blunt 在2023年的一张专辑，是他第7张录音室专辑 Who We Used To Be 当中的主打单曲。这首歌在风格上融合了流行跟电子元素，是一种较为现代的音乐质感。部分听众认为它带有夜店舞曲的感觉，也是展现了 James Blunt 在音乐创新上的一种尝试。在很多现场演出当中呢，这首 Beside You 也成为他表演的这个必唱曲目之一。在2024年的 Who We Used To Be 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呢，这首歌多次出现在歌单当中，甚至在广州站作为开场曲目充满能量的表演点燃了现场的气氛。作为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音乐旅程当中的一个新鲜作品， Beside You 延续了他对情感的深刻表达，同时也体现了在音乐风格上不断的探索跟创新。我们接下来时间有请 James Blunt 送来 Beside You 在 Asia Touch Music。

0: 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2026年8月8日，
0: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

0: 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哈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FM， 由你去定义。
1: 有一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读书的女人能够很少的持续的沉沦悲苦，因为晓得天外有天，乾坤很大。读书的女人很少的会去无望的孤独和惆怅，因为书是她们招之即来永远不倦的朋友。读书的女人会比较少的怨天尤人，孤芳自赏，因为书让你牢记你只是沙粒沧海一粟。读书的女人很少的刻毒和卑劣，因为书中的光明日积月累的浸染着节操编辑者皮袍下的笑。接下来分享这首黑白话印，来自

心胸决定了境界，心态决定了命运。你来自何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将要去向何方。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所站的位置，而是所去的方向。人生要不失去方向，就永远不会失去自己。分享袁娅维的说散就散。

这三个字儿，我相信在很多很多已经成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无聊很幼稚的词，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啊，偶尔呢对身边你在乎的人说出这三个字是很有必要的，不信可以试试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那么这首歌呢是专门写给大学离别的学子的，歌手林志炫主动把自己做的故事讲给词曲里的创作人听，从而诞生了这首毕业歌。

要将不可能变成可能，首先要达到的就是痴狂的程度的一个强烈的愿望，坚信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并付出不懈的努力，朝着目标奋勇前进。不管是人生还是经营，这才是到达目标的唯一办法。听到

有很多人说一个人心里不可能装下一个人，那么你呢？我想但凡经过青春岁月都会有过懵懂的初恋，但凡走过社会就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有交集，但是你心里面的最后一个呢？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俊杰和金莎，一首《期待爱》。

指甲的不同反映了身体的健康程度，并不是说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就会有大病发生。只要我们做到了小病预防、大病治疗，坚持有规律的作息时间，提高睡眠质量，坚持锻炼，提高体质，注重饮食，好好的养生，自然就会拥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

0: 睡前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方会为自己退让多少空间。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闹矛盾的时候呢，喜欢说话带刺，喜欢不理不睬。懂得你的人会为了你放下架子，不懂你的人维持了僵局，失望的只有你自己。分享这首不一样的精彩，来自于丁瑜。

当需要人陪，需要人安慰的时候，才能够发现能够陪伴你的只有手机。不要轻易的去依赖一个人，他会成为你的习惯。当分别来临，你失去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你的精神支柱。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学会独立行走，它会让你走得更加的坦然一点。分享一首《坏天气》，来自于孙燕姿。

的时间22:14。接下来这首歌，戚薇、杨宗纬，《为了遇见你》。

越长大就越知道做事情不容易，越知道每个人都有难处，也就越不敢随随便便的瞧不起谁，以免不小心伤害了谁。这当然不是粉饰，更不是虚伪，而是懂得体谅和温柔，温柔的和这个世界相处。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黄磊和周海媚，一首《此情此景》。

再苦也要微笑，让心学会放松轻松，再痛也要坚强，让梦洒满阳光。每个人的命运不同，人生不同，环境不同，所走的道路不同，不要质疑我们的选择，沿着自己内心的方向一步一步的去走，接纳的所有，拥有的所有。

给猴子一根香蕉和一根金条，猴子会选择香蕉，因为他不知道金条可以买来千千万万根香蕉。同样，你给人一根金条和智慧，大多数的人会选择金条，因为他们不知道智慧可以换来千千万万的金条。所以有的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送上一首《我只能相信你》，来自于阮丹青以及熊天平。

肌肤保养是不少的女性朋友关注的话题。肌肤保养除了使用护肤品之外呢，也可以通过饮食调理来改善肌肤的状态。你知道吃什么有助于护肤美容吗？胡萝卜、山芋、南瓜、西兰花、豌豆、黄瓜、莲藕是很有效的对抗女性的皮肤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杨宗纬和张碧晨所演唱的《凉》。

0: 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播放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情有时候简单到只要你肯开口，对方就会跟你走。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愿意先开口，但我想说，爱情不需要找理由，爱情不应该退缩。如果孤独的人愿意回头，焦躁的人愿意等待，内向的人愿意开口，这个才应该是爱情最美丽的样子。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传雄，一首花香。

以前总会有这样的画面，女子一人守着男子昔日的诺言，日夜盼望爱情的回归，反反复复，可最终却逃不过曲终人散的苦情。独特的嗓音将爱情的微妙感娓娓道来，是淡淡的哀愁，是无助的寂寞，凄美的表达当中没有答案，有的只是抑郁的抒发和伤感的排遣。接下来分享花来自于潇潇。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眼前总会有这样的画面，女子一人守着男子旭日的诺言，日夜盼望爱情的回归，反反复复，可最终却逃不过曲终人散的苦气。独特的嗓音将爱情的微妙感娓娓道来，是淡淡的哀愁，是无助的寂寞，凄美的表达当中没有答案，有的只是抑郁的抒发和伤感的排遣。

是把生的记忆变浅了，把快乐的记忆变淡了，把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拉近了。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改变也变了。世上有很多温暖的情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句时光怎么流逝，我依然爱你，是最为动人的话语。

0: 遍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0:17。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华健跟蒋一乔一首《那女孩对我说》。

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相信每一个人和我一样，经历了一些小挫折，遭遇了一些遗憾，但是也收获了成功。不妨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对过去做一些总结，忘记工作的烦恼、生活的压力以及身体的疲惫，多陪一陪家人。接下来送上这首《爱到无路可退》，来自于彭佳慧。

是我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漫漫人生长路，无论事业还是感情，我们都在做选择题，对或者错，直行还是拐弯，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答案，也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我们能够做的大概就是听从内心的去选择，然后去承担选择。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傻傻的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也许是相遇的时机不对，总之既然发现是错的人，那么就请不要留恋，尽快离开。比起失恋那一点痛苦，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耗着青春年华，其实才是最大的罪过。接下来送上《情已逝》，来自于张学友。

在那戏。不止好音乐，有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Asia FM，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7。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聆听赵雷《成都》。

人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不管是遇见还是即将遇见。若你相信缘分，那所有的人对你来说都是命中注定。你会遇见你生命中的太阳，那个能让你温暖、照亮你生命中最阴暗的角落。你也会遇见那个让你愿意为了他去努力、去改变的人。继续来送上《立刻出发》，来自于王心凌。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
1: 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有时候呢，你会发现说现在的歌手们更多的是想去唱一些深沉的调调，可是呢，其实偶像派或者说呢，想要能够把一种青春热力很快的短时间来释放，我个人觉得说呢，其实唱一首劲歌金曲远比唱那些绵长的歌来的短时间的这个效力更好。马上要听到的是才女歌手许哲佩的歌，这首叫做《日光恋人》。

去的一些感情造就了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对感情的看法。那过去呢，也许有一些呢感情已经是逝去，也许我们心里面只是残留了一些痕迹，可是也许有些人呢可能啊对于过往的恋情还是会有留恋。最近呢，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有几对朋友是旧情复炽，也希望呢那些往日情啊以后还可以带给你生活当中的正能量。我们听到胡夏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我们来听听当年的这首《不甘心不放手》。

些事情其实不要想得那么严重，或许它就没有那么严重。可是呢，有的时候如果你要把这个事情想得很严重，那它可能就真的是这样。就比如说呢，分手的时刻，也许这辈子你真的可能不会再跟这个人有任何的交集，也算是一种诀别。但是放轻松，生活我们对于未来都会有很多的憧憬和希望，说不定对的人会在斩妖除魔之后呢，最终来到你的身边。也许当年的诀别对你来说，其实也正好是最好的选择呢。送上谢允儿的爱说话。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一首好歌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歌坛，真的是有很多歌手是争破头都希望呢来唱这首歌。在歌手的舞台上面，我们听到林忆莲天后来翻唱王菲的那首多的她，你也会发现说其实呢有很多歌曲虽然是别人唱，可是你自己也会很喜欢，如果有机会一定会把它占为己有。继续来听到锦绣二重唱的外婆的澎湖湾。

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它想得更简单，没有必要一定要想太多或者往心里去。简单生活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去爱那个人，好好的对他，没有什么太多呢一定要把它变得很复杂和纠结的东西。送上这首说好的幸福呢，来自于周杰伦。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1:45。听到这首叫做《独家记忆》。

天的黄昏以后，天亮之前，其实这应该都是属于大家的生活的业余时间。这些时间我们可以选择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一天的忙碌工作，除了睡觉之外，可能就剩那么几个小时可以来过一下自己想要的娱乐生活。来听到林忆莲所带来的夜太。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一个事情可能结束了，可是你没有死心，并不代表它真的还没有结束啊。所以呢，当我们认知到这一点，学会放下之后，我们才会呢，可以更多的精力和更多的效率去面对我们的未来。可是备不住一点，就是也许内心你还是会想它，那就把它放到音乐里面来消化一下吧。继续来分享念旧，来自于阿悠悠。

你会发现说现在很多大牌歌手啊，他们都选择用电影来唱主题歌的方式提升自己的关注度，原因是因为你在电影院啊，在那个身临其境，再加上呢非常好的音响效果下听到那首歌，真的比你开车或者说自己来听要好听很多。继续来听到好妹妹乐队所带来的18岁给我一个姑娘。

0: 遍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

所有人会发现说现在的情人节真的很多，你比如说呢这个520也被很多人说呢是情人节，接下来呢又会有七夕情人节，然后每年呢过年的时候有啊这个2月14号的情人节。不管怎么样呢，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有一个知心的爱人每一天都是情人节。来听到这首飞舞，来自信乐团还有王冰雅。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学会放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和必修课，可是呢，放手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难。曾经我们在乎的东西要一下子把它放弃，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需要经历一个呢思想斗争以及痛苦的过程。

不知道大家曾经有没有体验过所谓失忆啊？虽然在偶像剧当中失忆经常会出现，曾经记得自己有一次啊失恋了，然后半年内呢，我一直呢都啊在心里面说希望可以忘却那些伤痛和回忆，没有想到隔了半年之后呢，我的前女友给我打电话，我居然真的没有听出她的声音来，觉得这段经历呢就有点像失忆的感觉。这是刘明峰的歌，叫做《无尽的爱》。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是2:48，来听到一首你不知道的我，来自于袁惟仁。

颜色有的时候会带给我们很大的这个情绪感受，大家看到明亮的颜色会觉得这是阳光的，看到呢一些冷色调的颜色会觉得这是有一些失落的，但是呢能够被这些颜色影响的一定是我们的青春，而现在我们对于颜色只是一种欣赏的感受。接下来分享这首《小幸运》，来自于谭嘉莹。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心里知道，在那样一个角落，有一种安静而又细致的幸福正在慢慢的酝酿。很喜欢这一种时刻，知道生命除了外表的喧嚣与不安之外，在内心还有一种安静和慎重的成长，不会因为时日的推移而消失，就好像是花盆里的水仙淡淡的芬芳一样。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呢，就和紫藤有关，来听听 SHE 这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有一部分的我留在你的记忆里，就是最好不过的事，就好像我把一部分的自己长久地交给了你，因为是你，所以聚散也没有那么很有意义，能时常稀薄地想起就已经是很好。接下来送上刘嘉亮所带来的《男人的眼泪》。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3:16。接下来分享张志成所带来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情的表达方式因人而异，有的人善用语言，有的人爱用行动。善用语言没有行动，总是有着花言巧语之嫌，只有行动不善表达，难免让人难以揣测。如果说语言和行动能够结合得恰恰好，我想这才是最好的方式吧。接下来要推荐到这首歌，相信也会是你非常熟悉的旋律，是来自孙燕姿的《爱情字典》。在歌里写道，我已经学会爱情

越听越青春。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一切都毫无办法，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只好听命于生活的裁决。这不是宿命，而是无法超越的客观条件。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是实现。一个甜美女声，来自梁静茹，代表青春的歌。

此寂寞的时候被倒进了开水，这种滚烫的感觉我想就是恋爱的感觉吧。水变温了，杯子很舒服，这是生活的感觉。而水变凉了，杯子害怕了，也许这就是失去的感觉。杯子碎了，想再来一次却不可能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出情歌，来自古巨基，结束我们抱着哭。

0: 守护。
1: 越听越青春，
2: 爱上 FM。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熟悉的旋律来自李行亮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首歌能够带你回顾到那段青春，重回那段往事。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邻家女孩，她们如今都在哪里呢？

生活总是会给你另外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叫明天。不论今天的你遭遇了怎么样的难过或者是挫败，请打起精神，准备迎接明天，那个属于你的新的开始，还是要靠你自己走出去的。接下来分享这首《野孩子》，来自于余子贝。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信仰是什么呢？就是相信一切事和一切时刻的合理内在联系，相信生活作为整体将永远的继续下去，相信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东西。耳边要送上这首歌，来自 Jolin 蔡依林的

人和人之间一旦不再存有幻想，彼此便没有什么可以谈的了。人们向别人求爱，为的是摆脱自身的痛苦，这是办不到的，枉费心机的。于是乎，人们把痛苦全部都隐藏在心底，等待时机，试图再次消除。分享王力宏所带来的《白狐狸》。

0: 正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接下来送上这首《总有》，来自于林志炫。

下来呢，继续要为你送上这首歌，歌曲的一些旋律和歌词，加上歌者的声带闭合，可以让一直貌似坚韧的人变得胆怯起来，没有狂笑和呼喊，也没有暴雨和惊雷，是在木然的泪水无法控制的流淌。继续来送上戚薇所带来的《放开爱》。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一旦行为的目标只是出于外在的压力或者是自我证明的需要，并非内在真心的向往，拖延或者是放弃便是自然的结果。因为拖延通常是对内心抗拒的表达，它代表着某些内心深处的那种渴望和被压抑，没有真正被看见、被尊重、被满足。此时此刻送上的情歌来自蔡健雅，《可以爱你》。

0: 要。
1: 不要总是认为自己很辛苦，其实活着大家都不容易，这个社会比你辛苦的人多的是，努力过付出过就没有什么不可能。念念不忘别人对自己的好，而总是心生感激，留意别人对自己的照顾，就能够靠近幸福。来听听这首《两个人的森林》。

0: 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
2: 人和物都已改变。
1: 听到这首《回家的路》，仿佛太远，来自于张学友。

这首歌里用非常纯净和简单的感动和舒适的曲风，挖掘内心深处的幽暗黑洞，带给大家关于人生的更多的启示。而这样节奏性非常强的歌曲也让人惊喜不已，摇滚舞曲节奏蓝调和作词人激发的火花，让整首歌的格局变得更加的宽广。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 Karen 莫文蔚，执子之手。

0: 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多数人都是以你的外貌、身材、家世背景、工作能力等等外在的客观条件来评判你，但恋人应该是那个能够看到你内心和其他人本质上不同之处，并且还会被此吸引的那个人。平淡之中制造一些浪漫，丝丝点点的浪漫积累着情感，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甜蜜难计算。

年少时总在为赋新词强说愁，长大之后回顾过去的种种，不得不承认其实快乐很简单。那么你听到哪种音乐最快乐呢？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生活当中的小快乐。分享这首《当我想你》的时候，来自于黄磊跟张清芳。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5:17。

曾经朋友介绍过这样一首歌，最开始没有在意，但是偶然一次的在空间里听到这首歌，瞬时间就被这样优质的嗓音深深的感染了，纯净明透，拨动着我们心里的每一颗心弦，仔细聆听，慢慢的感受吧。接下来让我们听听奶茶刘若英的眼里，她的幸福又是什么。

0: Asia FM，
1: 由你去定义。
2: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你若爱，生活哪里都是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是可恨；你若感恩，处处都可以感恩；你若成长，事事皆可成长。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如愿，那就不如释然吧。接下来分享上弦月，来自于郑秀文。

说平凡是一种生活态度，不是劝你甘心平庸，而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有一种良好的平常心。得意时不高傲，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失意时不气馁，也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洗尽铅华，也终于会发现，平凡的日子才是真实又精彩的生活。来听到一首《请记住我》，来自于萧敬腾。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5:45，这首刺青的老歌《冬雨》记录着年轮如涟漪般荡漾，

原来我们一生只爱过两种人，一种是已经失去的，还有一种是我们从未得到的。当初我们因为未得到的而放弃已经失去的，但回头来看才发现最爱的却是已经失去的。不要走开，今天的好音乐继续在耳边陪伴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喽！大家好，我是苏慧伦。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1: 亚
0: 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到底是人在变，还是世界在变，还是我们都在变呢？其实真正在改变的恰恰就是我们的内心。就好像是有一个经典的故事，说是树叶在动，是蜡烛在动，其实都不是，是你的心在动。这或许是一种哲学思想，但有的时候看问题的角度，看待生活的方法真的很重要，因为这会影响你的选择，而你的选择决定了你的未来。本时段与你分享这首歌是来自于陈慧琳带来的《三》。

相信有很多现在还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是在开车，对不对？不管您是回家还是出行，一定要多一些平安。怎么样才能够平安呢？就是别跟别人抢。提醒大家，开车同样要遵守交通规则，同时要注意车辆前后的人，还有这非机动车的动向。一旦有行人或者非机动车啊冲到您面前的时候，要随时准备刹车避让。另外，碰到一些车品不好的，咱不跟他一般见识，让他自己玩去吧。咱们呢，慢慢开。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6:15。

0: 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玟带来的《叠对叠》。其实这首歌曲讲述的就是两个人之间关系的那种微妙性啊。如果说你已经开始侦查对方，时时的偷看短信，或者说要考验
1: 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

相信并且保持人性的美好，因为当你再去相信对方的时候，那么他至少也会有所收敛。当你去怀疑对方的时候，很有可能对方已经破罐子破摔了。来听听李玟的

我记得曾经有位歌手开玩笑的讲说，为什么我的声音那么的好听，因为我每天都喝八杯水。但是喝水也是有讲究的，大量出汗之后不要猛喝白开水，应该先喝一些淡盐水，记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淡的淡盐水，然后补充适量的钾也很有必要。其实补钾最好的方法就吃香蕉嘛。炎热的天气里面，人们本身就容易血钾偏低，那么出汗的时候带走了大量的钠和钾，一旦发生低血钾症，就会容易四肢疲软，严重的还有可能会心悸、胸闷、恶心。所以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含钾丰富的食物哦。接下来的音乐旅程当中，嘉伦继续陪你听歌，这个声音是来自于李圣杰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生命其实不是用来比较的，而是用来完成的。所以其实我们更需要的只是在这个过程里边不断的去播种收割而已。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过程会有些长，可是不要慌，生命没有那么分秒必争。觉得乱的时候就停下来，把自己整理清楚，然后再出发，沉住气，忠于内心，生命才饱满。继续陪伴你，王力宏，爱的就是你。

也许你会爱上未来的自己，但是现在这一刻你的选择才会影响你的未来。所以过去的事情呢，通通都不要再去想了，因为对于你来说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但未来的事情还没有来呢，谁也无法预知，所以此时此刻这一刻在做些什么才最重要。听上一首好歌，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6:44。分享这首《猜心》，来自于黄小琥。

西方有一位哲学家叫做莫莉·史瓦斯，他也是一位心理学家。他曾经说过，世界上人们最理性的行为就是爱，爱不应该是感性的吗？但他其实想告诉了我们，就是爱是发自内心的，它是人最真的那种本性。如果你以自己的内心为指导，为引导去做一些事情，那么这件事情不管你做不做得成，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觉得你的付出是值的。有的时候人要是觉得不值得，付出那么一点点，一分一毫，他都会觉得心不甘。如果他觉得这件事他做得值得，付出了所有，他也觉得心甘情愿，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身边的花草，爱护公共财产也是我们需要力所能及去做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大家现在身边的一些这个共享单车，在方便了我们出行的同时呢，也希望每一个人也能够遵守一个公民的义务，来好好的爱护爱惜他们，不要随意的乱停乱放乱丢弃。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当有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能够真正治愈你的也许不是去打一针或者是吃感冒药，也许是能够让你兴奋起来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买到自己想要买的包包，就是这个物质的一个治愈。当然还有你可能听到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相信也会有同样的功效。接下来听到范玮琪的《天使的翅膀》。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2026维里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去海岛旅游的话呢，其实可以选择性价比很高的，也可以选择花费上很高，可是会享受比较奢华的那一种。比如说有的酒店它就是自带私人沙滩，你的一栋房子的前面就是专属于你的海滩，没有其他人来跟你抢占地方，也没有人在你拍照的时候来当背景。
1: 接下来分享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

像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异性朋友关系很好，这种关系我们就会叫做红颜知己或者是蓝颜知己。可是作为你的另一半哈，应该会比较介意自己的另一半有这个红颜知己或者是蓝颜知己，那是因为他不相信男女之间可以有纯洁的友谊，所以这种情况也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就来听听金海心的这首《悲伤的秋千》吧。

0: 都有人跟你说晚安，这种感觉是不是会非常的棒？因为这就代表着有人在意着你，有人一直跟随着你的作息时间来跟你说每一天的早安，跟你说每一天的晚安，久而久之呢，可能就会成为你的一个习惯。就算你平时没有太在意，如果突然有一天这声晚安没了，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心空落落的感觉？接下来听到的时候还记得吗？来自于曹轩宾。
1: 林深处安息着活在你心的人，海这边有一年初夏上城。

0: 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看看时间，现在是7:46。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许巍，一首《晴朗》。

其实在每天节目当中都可以听到很多经典的老歌，也许这些老歌呢并不在你我就是成长的阶段在一同陪伴着大家，可是呢在跳脱这个时代阶段的时候，我们回过头去欣赏一下之前的那一些乐曲，会真的有一种时空倒流的感觉。继续来听到这首《开始懂了》，来自于孙燕姿。

0: 夜青春
1: Asia FM Asia FM 亚洲音乐台，亚洲地区顶尖线上流行音乐第一台。
2: Online, on digital, on air
1: Bringing you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3: Music Station
0: Asia FM
3: Asia FM
1: Asia FM 亚